0: 咁堂弟约你出嚟，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。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，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？
1: 你点解咁样问嘅？
0: 冇，我见个款几骨子，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。
1: 秋山份人对太太几细心啊？
0: 边处系咧？佢份人好腌尖嘅，过两日佢生日。又不知道買什麼給他好。你可不可以幫我買一個？
1: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，他或者會不喜歡的。
0: 是的，我都沒想到。女人會介意的。
1: 會的，尤其是隔離鄰舍。不
0: 知道會不會有第二色的呢？
1: 咁就要問我先生先知啦。
0: 點解咧？
1: 嗰個手袋我先生喺出邊做嘢時買俾我嘅，佢話香港冇得賣嘅。
0: 哦，咁由得佢啦。
1: 其實我都有件事想請教下你嘅。
0: 咩咧？
1: 你條呔喺邊度買噶？
0: 我真係唔知喎，我啲呔全部都由我太太幫我買嘅。
1: 係咩？
0: 啊！我醒起啦，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門做嘢，佢買嚟送俾我嘅。佢話香港冇得賣，
1: 又會咁巧嘅嗬？
0: 係咯。
1: 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，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，所以日日都戴住。
0: 我太太嘅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。
1: 我知道，我见过。你想讲咩啊？

0: 仲以為你同事唔記得話俾你聽添，諗住揾你買張船飛。
1: 你要去第二度咩？
0: 阿炳寫過好多次信嚟噶啦，話嗰邊唔夠人手，想我蓋幫佢。
1: 諗住去幾耐啊？
0: 未知啊，去到先算。
1: 做咩忽然之間要去新加坡嘅？
0: 算下環境咯，不如聽人講咁多嘢。
1: 我哋自己知道冇嘢咪得咯。
0: 原本我都係咁諗，所以唔驚人講閒話。

0: 我以为自己冇嘢嘅，但我开始担心你老公几时会翻，最好唔好翻添。我知咁谂唔啱，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？
1: 咩？
0: 我想有啲心理准备。

0: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.
1: 有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，祝他生日快乐，工作顺利。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周璇唱的《花样的年华》。

0: 啊，哎，今朝考试我特别欣喜个，今朝刚刚。
1: 唔好意思啊，阻住你哋食饭。
2: 啊，唔紧要，我啲哥哥边坐啊，
1: 系嘛？
2: 系啦，要为公爷嘅。
1: 系啊，啱先放工。太太点称呼你啊？
2: 啊，你叫我先睇啦。啊，你啦。
1: 我先生姓陈嘅。
3: 系，侬做点好？怎么先不得理我我啊？
2: 好啊。哎，我阿姨拿我电话都插起来。
3: 哦，插在脚的了。
2: 啊，这么好的，我先说，我先去。
3: 唔使啦。
2: 哎，要嘞，大家放心嘛。
3: 唔多谢你，咁我走先啦。
2: 好好好，
3: 拜拜。
2: 你咩叫做啊？这位，
4: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？
2: 哎呀，真系对唔住啊，间房啱啱租到俾嗰位太太啦。
4: 唔该你。
2: 诶，你几多人住啊？
4: 我同我太太两个人。
2: 哦，不如试下隔篱啊。
4: 隔篱有房租咩？
2: 系啊，隔篱顾先生个仔啊，啱啱结咗婚，咁啊搬咗出去啦，间房都想搵人租噶。
4: 唔该你。
2: 唔使客气，你即管试下。
4: 唔该。
5: 行过嚟，行过嚟，行
6: 啊！呢度唔系啊，唔系我哋啊。
5: 有搞错啊！一时要几多时都未关边面啊！
7: 多谢，
5: 真系麻烦。
7: 多谢，多谢。
8: 唔使麻烦，我等翻埋场先啊。
6: 好啦，又摆住，
5: 系啦，好轻松噶啦。
6: 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
8: 个西柜我等埋嗰边啦。
7: 哎，慢慢。唔好伤害人啲嘢啊！我系个神心机啊！睇住睇住，
6: 德生，你用过你咁多家私？
8: 哇！呢、這个柜唔系我噶喎、
5: 啊，又搬错，
8: 咪隔篱噶。
5: 哦，咁啊，搬过去，搬过去，我哋搬过去啦，嚟。
7: 点系唔系我噶喎？系咪搞错咗啊？我都咪隔篱屋嘅，攞翻过去啊！
2: 啊，哎呀，点啊？等得吉祥啦，边省都系办理妥嘅。嗱，呢个苏俊德先生，
7: 哦，佢公司有事派咗出门啦，下个礼拜先翻。
2: 哦，咁你都唔可以把表嚟啦嘛？
7: 摆入去啊，
2: 表带住我签嚟啦，你叫阿玲是嘛？
7: 哦，得噶啦，我
2: 好叫黄妈帮侬，
7: 唔使客气，先带我自己嚟得噶啦。
2: 唔使客气。
7: 你
2: 慢慢
7: 傾啊！
2: 啊，等陣我妹妹出籠啦啊！我得假嘢啦！
8: 咦？呢幾本唔係我嘅喎。
5: 啊，
8: 唔
5: 係啊！
8: 睇咗你放
5: 你
8: 先。
5: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7: 誒，呢個可以幫手啊！要紙要打爛
8: 嘅。呢雜誌係咪你㗎？
7: 啊，係啊，我先生嘅。
8: 你先生識日文
7: 㗎？識少少啦，佢老細日本人嚟嘅。
8: 未請教你貴姓添。
7: 我先生姓陈，
8: 我姓周噶，我翻过去先啦。
7: 唔该你，周生。
8: 唔该。
2: 有
8: 冇
2: 只陈太太攞嚟？诶，陈太太，你当初啲牙位都食错啊？
9: 我唔食两房时间啦，外飞机场啦。
2: 哦，侬先生做你啊？
9: 系啊。
2: 咁啊，快啲过嚟啦，好啊。
8: 黄妈，
2: 快啲
8: 多
2: 转。
8: 嚟嚟嚟，
2: 饮
8: 杯。
2: 诶，嚟嚟嚟，老太啊，你唔好客气啊，试试下我哋送一送啊。
9: 我自己嚟得噶啦。陈太咁家喺边啊？
8: 你食啲
2: 先。哦，佢接飞机嘛，佢先生翻嚟啦。
9: 怪唔得着得咁靓。

0: 幫你執好曬噶啦，你自己小心啲喎。
1: 得噶啦。
0: 你今次走好耐啊？執咁多嘢嘅。
2: 都要一頭半個月噶。
0: 哎，你記住咧，你翻嚟嗰陣時啊，帶兩個你上次送俾我個手袋啊。
2: 邊個要啊？
0: 我老闆咯。
2: 要咁多？
0: 你明噶啦。
2: 係咪要唔同色噶？
0: 一樣色得啦，你有得去撞下咯。
2: 嗱，你話噶。
0: 何太啊，我是蘇秘書啊。何生依家仲見緊客啊，佢話今晚會夜返，叫你唔好等佢食飯喎。